0: ใครรู้บ้าง
1: เกรดอะไร9
0: great now they went to China he went to China uh-huh. and this year we have a Jessica ใช่ไหม Jessica a student in Chinese a student of Krujima and Mini she's got a scholarship to go to China เมื่อไหร่ปีหน้าใช่ไหมนะ for the next academic year we got scholarship Jessica อยู่ไหนยกมือขึ้น Jessica you have to ask one question in ChineseLater on, okay? Think about it. We'd like to hear your accent. All right? Think about one question.
2: Okay.
3: 那之前有一位学生去中国留，但是他没有从十二年级毕业，他九年级就去中国了。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年 Jessica 他中国的奖学金啊，他会要去中国上学。然后刚才校长先生让他一会儿要用中文提问，然后我们要听一下他中文的发音。Any students come to China study, Albert is welcoming the student to go to his monastery study and stay. Yeah.
0: Thank you very much.
2: Yeah. So now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nd then they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3: 那现在阿娟师傅他会问您几个问题啊，然后他们会翻译成泰语。
2: So first, if you'd be kind enough to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life and your monastery.
3: 首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您的生活啊，还有您的寺院
0: ？Mini, please be ready. Translate into Thai, and with the help of Jima.
2: Yeah, sure can.
4: 我那个寺庙呢，在中国的南部，在中国叫江西省，目前叫宝峰禅寺，那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禅宗道场，大概到今天有1250年的历史，我自己呢也是在。江西这个地方出家，那在禅宗寺庙里面的他的日常生活呢，叫四大服饰，一个是早上起来4点钟的时候呢，要起来大概4点半，要啊。
5: 眼睛是他进去眼睛他眼睛那个那个他
6: 我只有去帕代孔 China 有江西 province
2: 帕代
5: 帕代有帕代那个我去宝峰暴风寺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เป็นวัดเซ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1250ปีเป็น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เป็น1250นะคร
6: ับ
4: ครับ在我们的寺庙里面呢它的日常安排是这样子大概早上4点或者4点半起来有一个诵经诵经了以后呢有半个钟头的静坐静坐完了以后呢大概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就早斋
6: 端朝ประมาณ4:30จะสวดมนต์ตอนเช้า
5: แล้วก็นั่งสมาธิครึ่งชั่วโมงหลังจากสวดมนต์ฉันเช้าประมาณ6:30นะครับ
4: ละ因为我现在所处的寺庙呢也是个学校是个佛学院不过我们那个佛学院呢是出家的比丘或者沙弥参与学习所以在早斋以后呢有一个简短的劳动后呢以后有一上午的上课
6: 可有ที่วัดจะตอนเช้าจะมีก็มี classes เหมือนกัน
5: มันเรียนมี

0: Yeah, how easy or how difficult is it to become a monk in China? Yeah.
1: 阿良师父说，今天早上听到您的寺院有120位僧人啊，想加起来，然后其中有很多年轻的沙弥啊，还有成为戒尼啊。